0: 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

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

敢担当、能干事、守纪律的高素质国企人才队伍。要紧扣城市建设，聚焦城市重点区块开发、重大项目建设，以更高标准在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在项目谋划上持续创新，在建设理念上持续提升，聚力赋能城市建设高能级发展。要聚力产业发展，锚定

0: 老百姓少跑腿，我们嘛多跑路。
1: 另外，针对大洋镇高山茭白、生姜、土豆、高山蔬菜等特色主导农作物种植需求，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现场坐诊，结合本地种植特色，为农户定制专属种植技术手册，手把手普及科学种植、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实用知识，精准破解农户种植难题。
2: 我平时种那个生姜、玉米、光菜，

0: 旋地、整地后及时覆膜。移栽时严格按照株距30至50厘米、行距50厘米的标准，保证通风透光，为后续高产优质打下基础。
1: 在地膜是防藻，能生长的快，能防藻那个杂草，销路不愁，只要我们能种得好，品质要保证。

医护小队定时、定点、定线覆盖全乡所有新政村。当天这一趟，他们就为20余位村民完成了血压检查、慢病随访和用药指导。除了流动服务，

0: 一个是音乐类的，那么总共开办了八个专业，有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还有这个人物形象设计、电商美工，还有呢就是我们音乐方向的话呢，有音乐表演，还有戏曲表演，以及游和经济这方面呢，我们学校依然会去做更多的艺术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0: 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

视频当中呢，是一名红衣的男子和一名背包的女子，旁边的这个队友也是焦急的呼喊啊。就见呢，这两个人一前一后，中间的距离很短，大概呢就能站不到一个人。可以说啊，两个人是肩并肩的，一块呢蹬着这个绳儿从这个溪流中间走。而且河那边啊，还有两个人专门蹬着那根绳啊等他们，帮助他们过河。谁知水流太湍急，这两个人站不稳，就先后被冲倒了。因为呢有落差，其中一个人呢就被冲了下去。但是呢，这位游客求生欲特别的强，他死死地蹬着这个绳。而另外一位游客呢，一开始还站着想蹬他，结果也被冲了下去，最后绳索崩断，两个人被冲走。而不幸的是，两名失联的驴友被搜救人员找到，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体征。当地政府介绍说，石人峡景区徒步线路在多个社交平台

费城县贝克园所在的位置，它与下流是有个明显的高低差的，滚水坝一样，它那个地方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瀑布啊，水从上面下来过后，水下游上下的翻滚，把人卷在水里面就更难脱身了，人员然后落水，被水流冲击与那个有绷紧的绳索连接，极易形成死亡危，费城县里面被吸住，一直在上下浮沉，没有办法挣脱的。另外一个落水的原因，我感觉是就是从视频中我看是两个人一起过，就这种是不建议的，因为绳索它本来就没有绷紧，然后两个人同时通过，它导致这个绳子的负荷更大，两个人承受的水的冲击力也更大，而且两个人同时他使用一根绳索借力，就造成

0: 们呢竟然能从这儿横渡这个溪水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渡的这个地方它是有落差的，而其他的地方可能人家这个溪流并没有这么凶险哈。
1: 对，
0: 那我们试想一下，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两名游客呢当时呢一下子就被冲走了，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选择了迅速摆脱这个有落差的沸腾的这个水堆里哈，而是呢往下飘，那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他们会到一个平缓的地方，或者被拦在大石头上，一站起来了，有这种可能是吧？
1: 有这种可能的，因为下游的话视频里没有看到下游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下游它可能会更加的平缓，因为它只是个小溪流嘛，缺口呢下游可能会相对比较平缓一些，
0: 对，
1: 水深可能也会浅一些。
0: 但是呢这两个人在这个深深的沸腾的就所谓的啊这个沸腾线上沸腾区域，
1: 对，
0: 估计呢已经呛水了，最后呢他们手脱开这个绳索，不是呢他们想自救，而是呢他们无法自救。

0: 对，它的水流越快，就是我们在一个正常的河道，越是两边，越是河底，它的水流越缓慢，就是越是在靠近中间的时候，它的水流是越快的，冲击力就特别大。越往中间走，它走着走着，大概走了5、6米的样子，然后水流它的冲击力就变大了，然后一个重心不稳就被冲到了橡胶坝下面的一个沸腾线里面。
1: 也是被冲到这个沸腾线里了。
0: 冲到沸腾线里面，沸腾线里面就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人员是很难出来的，因为它一直在，它的水流在一直在循环。

0: 它不会水，它的嘴巴刚好处在哪儿了？处在水中。
1: 嗯，
0: 它在张开嘴巴一瞬间，这个水更多的灌入到了它的这个肺部。那么灌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人体就会产生一个本能的反应，叫做喉痉挛。
1: 嗯，
0: 那么喉痉挛产生
1: 喉咙的喉，
0: 对，喉咙的喉。那这个喉呢，就会像痉挛一样收缩，然后这个声门呢就会关闭。关闭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啊，防止就是出现这种水域当中的这种危险，然后呢阻止水进入。
1: 嗯，
0: 那在水中的时候，你越紧张，这个喉痉挛的封闭程度呢会越长，
1: 那还呼什么救啊，是吧？
0: 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呼吸在。

0: 客。
1: 所以您要双休日出去玩，出门之前啊，您先看那个您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天气预报，它有没有局部的雨。那有雨直接会对山林道路啊，这个水域啊造成影响。而且呢，山里啊它雷还多呢，有时候呢您走到一个相对平坦或者是高一点的地方，那特别容易引雷啊。所以在汛期，大伙儿呢进山里到这个野外的水域哈，一定要看天气。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呦，那这怎么卷下去了之后，这人往往他自救就基本失败了。如果说一旦被冲下去了，那还有没有一些自救的可能呢？咱们来听陈姐的介绍。
2: 就是我们在急流的水流当中，如果说我们不慎掉进去了，如果说遇到滚水坝的话，我们要第一是屏住呼吸，不要去呛水，因为它水流各个方向的，我们如果说在大口的吸水的话就容易呛水，呛水就会容易失去意识。如果遇到滚水坝，我们一定是屏住呼吸，然后潜入水下，因为越到水下它的冲击力，水的冲击力越小，潜到水下根据它水的冲击，我们

0: 然后潜入水下，因为越到水下，它的冲击力，水的冲击力越小。潜到水下，根据它水的冲击，我们从水下往下游的方向游，它就不会一直在那个滚水坝里面进行这个来回的翻滚，水的吸力就会小很多，我们就更容易脱险。脱险了过后呢，它如果说还是水有冲击力的话，还是一直在裹挟着我们再往下面走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朝上游的45度岸边就是去游，也不垂直的朝岸边游，不横切，也斜着往下面游，因为就是下游的情况我们更加不清楚，我们尽量是保证我们在原地的靠近我们落水点最近的地方上岸，45度，
1: 四十五度就斜着有点逆着水上去，是吧？
0: 对，我们游的时候，它的水会带着我们往下面走，所以说我们要采取45度，一个是我们能更好的看着我们的岸，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看见上游的冲击下来的这些树枝也好啊，这些杂物，不让他们撞到我们，因为在水中有时候水会裹挟的一些很多其他的东西，树枝啊、石头啊，
1: 对
0: 啊，我们如果说不看着上面的话，可能我们来不及避让，到岸边过后你游不动，身体体力达的没有那么充沛，游不动的时候，我们要立马采取仰泳的姿态，就是面朝下游，
1: 仰泳，
0: 面朝上，
1: 面朝上，
0: 把你的嘴和鼻朝天空的方向，身体尽量脚是朝下游的方向，就是头朝下。

0: 危险。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要面朝危险源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是靠右边的岸边比较近的话，我们就用右手慢慢的去划，它也会慢慢把我们带到岸边去。
1: 人常说水火无情啊，常做水域的救助，实际上呢，有时候啊，也是在玩命呢。因为水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有的有暗流，有的呢，它有漩涡，有的呢，可能水底还有一些渔网啊、电线什么的。那么在之前的救援的过程当中，陈杰有没有自己遭遇过急流而造成的危情和困境呢？咱们来听陈杰给咱们说说。
2: 您有没有在救援的

0: 要需要
1: 就溢出来了，
0: 他那需要、对，需要我们去转移人员。然后我们当时到场的时候，它的地面还是干的，没过五分钟它的水就漫出来了，就已经到脚踝了，再过十分钟水都已经到腰了，就是已经洪水就形成特别快，三四个小时把这个村民转移出来了，用我们涉水救援也好，橡皮艇去救援也好，都已经转移出来了。转移出来我们在最后的搜索的过程中，村庄的最西边的一个路口的时候，它那是距离大石河最近的一个口，然后那个大石河那儿突然就决堤了，一米多的浪瞬间就朝我们扑过来了，发动机就是一下就不能够提供我们动力了，把油门拧到最大，它也是在洪水中飘摇，水流带

0: 顶上，在那坐的，然后等了有2个多小时，等雨慢慢减小了，水流变小了过后，再用我们的自救的方式方法，然后慢慢的从那个河中间再挪出来的。船一翻的时候，脑子里想到2个字。完了，冲走了，然后生还的几率挺小的。
1: 是，
0: 我们也是运气很好，就是赶上了去年连续在支队，我们支队这个领导组织下，我们连续练了有2个月的水域救援，就是为了提前发上这个汛期。
1: 是，
0: 连续练2个月，练完过后确实把这个东西用到了。抢险救援班的班长他找到我，跟我说，队长，还好我们练了这么长时间。他说我这是把所有培训过的东西、练过的东西都用到自己身上了，真是用到了。
2: 您看啊，这救援队员、救援队长，他们都会遇到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命悬一线、身处危境险境这样的情况，更何况没有拿出什么

0: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渴了回家从冰箱里套拿出冰牛奶就呱唧呱唧喝。
1: 对呀、
0: 啊，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也应该可能很多人也听到关于这个牛奶有害论，还有的说牛奶会那个导致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还说牛奶会导致癌症啊。其实有的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基于牛奶喝的太多引起的。
1: 哦，就摄入的这个量不当了，不合适了。
0: 我们中国的营养学家在遇到这样的，就是在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说，以我们中国人现在。

0: 对，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尝过市面上的高品质的奶，
1: 嗯，
0: 很多很贵的奶，它其实没有那么浓，也没有那么的香。
1: 你喝的时候反倒觉得，哎，这个牛奶怎么稀里光汤呢？是吧？
0: 对，
1: 好像有点稀，有点不那么稠。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咱们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以前我们中国的面粉中都会加增白剂一样，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
1: 嗯、白嘛。
0: 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喜欢很香浓的，那他就会给你加一些东西在里
1: 面，他就会迎合你的口味。
0: 对对。
1: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

0: 其实大家都讨论过很久了，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空腹喝牛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会浪费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
1: 怎么就浪费了呢？
0: 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最迫切的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那你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也是会转换成能量的。然后其实牛奶中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很多食物中来对比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就要这样把蛋白质浪费掉了。但是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如果你肠胃 OK， 你没有觉得难受，就是腹泻。

0: 需要自己去感受的。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聊喝牛奶的话题哈，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对于喝牛奶这件事儿呢，有一些自己的误区。为了澄清这些误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

0: 那这是不是胃里它也凝块了？
1: 对，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你看这都成这样了，那肯定不能一起喝了。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那个牛奶接触到了酸性的物质，那它就凝块了。但其实你喝到胃里，它还是会凝块的。
0: 真的，那你这种凝块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1: 不会，那只是说它对酸性物质的一种反应。
0: 就是我们的胃其实是很强大的，即使凝块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收它，
1: 对，它就
0: 带给我们的营养。
1: 它就只是是这样，就是牛奶它是一种乳状体，它里边蛋白质和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头的，然后因为它都是均匀的小球球，所以光反。

0: 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
1: 主任医师史建中表示，患者凝血因子明显异常，导致腹壁血肿，这是横纹肌综合征一种很罕见的表现。

多地降雨，天气潮湿，再加之即将迎来梅雨季节，咨询与购买除湿机的单量暴涨啊，问题多到客服回复不过来了。同时也有记者在线下门店了解到，近期烘干机、洗烘一体机、除湿机、除湿风扇等家电销量大幅翻倍，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哈，想要快一点拿到家里使用哈，因为前面我们都说了，过了三天衣服晾了啊都臭了啊，然后家里特别的潮湿，所以像烘干机啊除湿机都是现在很多家庭非常需要的哈，想要靠家电轻松解决晾衣难、家里潮湿的问题。

我们有一份防潮指南哈，大家收好，让大家不要变成小潮人哈。这个时候潮人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哈。首先是主动除湿，将室内的相对湿度控制在 40% 到 60%， 超过 65% 的时候可以使用除湿机或者是空调当中的除湿模式。

第二个呢，就是及时干爽。你像运动或者出汗之后，尽快擦干身体，更换干爽的衣物，贴身衣物和床品要勤换洗，充分晾晒。那还有就是要关注预警哈，有鼻炎、哮喘、心脏病或关节炎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哈，要规律用药，出现症状加重的情况要及时就医。在高危时段呢，也要减少外出哈，你像相对湿度超过80%的闷热时段。

和其他玩具走红的原因不同哈。Natasha 的流量来自被暴力虐打、摔打、针扎、注水、捅刺。Natasha 的遭遇实在是让人揪心哈。但是呢，这并不只是一场线上线下的低俗狂欢。

那随着这个Natasha网络热度的提升，相关产品也蔓延到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有记者来到一所小学，发现他周边的几家文具店、超市都有Natasha在售卖。一家文具店的老板说，这个玩具最近卖得很火，一天至少卖30个，基本都是小学生来购买，也有一些家长专门来替孩子购买。一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啊，学校最近正在查这种玩具。Natasha的外形让他隐隐感到不安，观看所谓标准玩法的视频之后，他心里立刻敲响了警钟，不能让这种暴力玩法在孩子当中流行。

提升不良文化的治理成效。像网络平台啊，应该坚持主动防控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畅通不良信息的发现渠道，一方面运用智能技术筛查、人工复核等方式主动排查不良信息，另一方面呢，在平台显著位置设置便捷举报入口，简化举报流程，及时反馈处置结果，全方位检测，高效率处理不良信息。业内人士认为啊，网络的发展让未成年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

0: 广义呢就是指人的本源，是人与生俱来秉承自父母的这种先天的生命物质，以及这个后天获得的对人体有用的这种精粹的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气血津液和我们这个髓，也就是脊髓。那么狭义的精髓呢，其实是指的肾中所藏的精微物质。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也可以理解这个所谓的精髓就是肾精，所以这里面其实指的这个精髓应该指的是狭义的这个精髓。
1: 嗯，
0: 那么补肾益精是指它可以改

说有些人看这个面色觉得特别那种白，甚至有点透亮的那种白，或者是这种精神特别萎靡的这种，或者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没劲儿、疲乏，还有比如说说话，有些人说话就是你很仔细听也听不清楚，因为他确实是没劲儿把这个声音说出来啊，中医叫做声低懒言。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在这待着就不停的在出汗，当然这。

好，它有时候对这个津液的输布，也就是水的输布功能不好，所以有的人口干其实是因为脾虚的缘故啊。这种情况下，它其实用黄精就挺合适的。一方面它又能补脾气，一方面它又能润燥啊。还有一部分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肺气虚、肺阴虚的这种患者，他这个比如说他这个咳嗽的时间很长了，然后又没劲儿，咳不出来，痰又很少，

0: 黄金，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药材，它本身是黑色的，这个是因为它本色就是黑的，还是说炮制过之后它才变成黑色？
1: 不是，这个黄金其实原本的颜色它是那种黄棕色或者是灰黄色的这种，嗯，但是因为它这个黄金鲜的黄金生吃的时候它会麻口，会让觉得这个咽喉的这个地方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所以一般呢咱们是不直接食用的，大多数我们用到的

经常是就刚才一个提到可以直接使用，还有比如说咱们煲汤呀、蒸肉，或者是这个煮粥，或者是直接代茶这么去喝都是可以的。那么黄精咱们刚才提到，它既有补气的作用，它又有养血的作用，而且它是偏润的，所以和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经常是搭配一些这种相对而言对脾胃的功能更好一些，或者是相对而言就是行气的功能更好的一些，这种它可以减轻对脾胃的负担，让我们这个补益的效果更好。那么比如说我们和人参或者党

些是因为我补的不对地儿，但有的一些是因为脾胃的功能不够好。那像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搭配这种补气的力量的这种来帮助我们的别的，它可能湿气就比较重，湿气重的时候呢，那脾胃的功能可能就运化消化吸收的功能都会变差。那所以

0: 医保和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

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走出去的村民回到了家乡，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也开始向这片土地奔赴，在田园与炊烟之间寻找另一种可能。47岁的杭州上班族叶青，在忙碌的8小时之外，也开始尝试生活的 B 面。他有一个更响亮的身份，蔬菜猎人。
1: 我叫叶青，青菜的青，人家都叫我蔬菜猎人。
0: 蔬菜猎人这个称呼源自他对新鲜蔬菜的狂热追求。

0: 哦，
1: 这可菜奶奶肯定很喜欢。
2: 叶青的女儿才上二年级，但一下菜地，那架势俨然是个经验十足的老把式。
3: 老爷你好，
4: 哎你好，
3: 今天一家直接弄菜啊？
4: 对对对，
3: 哦，你们的菜长得很好吧？

0: 产业在城乡之间双向奔赴。2021年，在政府推动下，乔司街道迎来整体改造，田立方都市田园综合体就此诞生。大型机械与科技设备进驻，太空种子、无土栽培等新型种植模式也都在这里落地生根。因为有了田立方，村民们有了新的身份。村光女是附近的五星村村民，今天她正在为市集做准备。她准备售卖的正是五星村特产酱鸭。
1: 这是我们哈。

0: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1: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

0: 重矫情跟激浅，我们相声也有这种词儿，当然不是说毛主席抄我们的词儿，就是是不是有点影响，因为毛主席太爱相声了。据我知道，就是和毛主席身边的人跟我们讲过，我们说的一段相声装小嘴儿，毛主席听了不仅是一遍两遍，听了很多次。有时候我们不去演的时候，毛主席让放录音，他还要听这段。
1: 通过

0: 你给这玩意儿搬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哥哥。知道是长着眉毛呢，
1: 嗯，不知道呢，
0: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好，
1: 这成水缸了，这是
0: 吧？不好看。
1: 哎，杏核眼好看，
0: 杏核眼也不配啊。
1: 怎么不配？
0: 那么俩大眉毛，
1: 嗯，
0: 配俩小。

0: 但是现在咱们有些女同志啊，总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1: 是啊。
0: 哎，总认为自己长得呀，不是那么他就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1: 啊。
0: 有这样思想的女同志，咱们也看得出来。
1: 那怎么看得出来啊？
0: 凡是有这样思想的同志，我们只要一说的。

0: 姑娘，你贵姓啊？
1: 姓胡。
0: 姓胡，
2: 这小口型的。
0: 你在哪儿住啊？
1: 成都。
0: 好嘛，这一下跑成都去了。你今年多大了？
1: 25。
0: 你属什么的呀？
1: 属虎。
0: 不对了。

0: 军人物。下面呢，送上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歌颂型相声《找舅舅》的片段。
1: 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2: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
1: 欢迎我呢。
2: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1: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的。
2: 喂，还是开山呢？
1: 那是开山呢，
2: 可不是怎么着？
1: 我想我别过去了。
2: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1: 我远处看看吧。
2: 啊，
1: 山上还跑电车呢。

0: 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0: 看一看这有、哎、我舅舅有啊，这全。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0: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1: 哦，蒙古人呢？啊，那不是。
0: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0: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0: 姓陈都是我舅舅。
1: 对呀、啊。
0: 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的肯定不是呢？
0: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嗯，不是这个。
0: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
1: 嗯，
0: 陈工程师，
1: 嗯，这可能是，
0: 不能啊，
1: 怎么
0: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0: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嗯、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1: 嗯，
0: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

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不如让我们通过一位具体工人的故事来看看当年工人群体的觉醒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史文斌，山东青州人。25岁那一年，他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由于他为人忠厚，

斌，山东青州人。25岁那一年，他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由于他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技术熟练，加上说话做事又有条理，很得周围人的敬重和喜爱。在长辛店做工时期，史文斌从学徒干起，一步一步成了技术熟练的钳工。1920年5月1号这一天，史文斌正在厂里干活，忽然有人跑进车间里说：

的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史文斌看到这些学生们脱掉长衫，蹲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为工人们念着传单上的内容。他们说的那些话，像什么工人不是命苦，工人是被剥削的，工人要团结起来争取权利，也一点一点地进入了史文斌的心里。他回想起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工，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却依然连家都养。

他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去学校上课。他从认识自己的名字开始，到能读懂简单的课文，再到后来甚至能看懂《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了。他愣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走完了别人可能十年也走不完的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史文斌成为了长辛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后来还当选为长

年轻人一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叫中国共青团，而它的前身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组织的建立时间甚至比我们的党还要早，而组建它的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0: 的电线杆子配松树的。
1: 哎，不行，
0: 这棵木就是
1: 不行，这不行不行。
0: 你这又不一样，
1: 老拦着我，怎么不一样啊？
0: 本来嘛，
1: 啊，
0: 这电线杆子是光杆，上头有电线。这松树嘛，又是杆子配那掉了叶儿、砍了枝、剥了皮的独体死松树，
1: 费劲不费劲？
0: 这棵木就是那梅安县的新电线杆子，这棵木就是那个砍了枝、掉了叶儿、剥了皮的独体死松树，
1: 差点给他。
0: 那梅安县的新电线杆子，这棵木就是那个砍了枝、掉了叶儿、剥了皮的独体死松树，
1: 差点给他憋死。
0: 这不是费力气，
1: 是费力气。那咱们再改一次，
0: 接着来，
1: 咱们说一个炎字，
0: 炎哪个炎、
1: 哎、火炎的炎，
0: 两个火，
1: 对，
0: 您接着说，
1: 说炎字拆开两个火，
0: 一样的东西，
1: 一样的鸡蛋配白果，
0: 前言搭后语，
1: 我一火里煮鸡蛋，一火里煮白果，
0: 该我的，
1: 听你的，
0: 炎字拆开两个火，一样的你跟我，
1: 哎，这不像话，这
0: 咱
1: 什么叫你跟我呀？
0: 咱俩一样，
1: 咱们俩怎么会一样啊？
0: 都是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不行，那不成，
0: 怎么不一样？
1: 让各位看看
0: 啊，
1: 我呢

0: 烤鸭子养胖了的我。
1: 我什么德行，我这是
0: 这火里烧你，那火里不烧我
1: 啊，就烧我一人啊。
0: 你烤这个火，我烤这个火，
1: 这还像话。
0: 哎，
1: 咱们再改一次，
0: 随便
1: 说一个龟字。
0: 哪个龟？
1: 两个土字。
0: 您说、嗯、
1: 说龟字拆开两个土，
0: 一样东西，
1: 一样的土豆配白薯。
0: 嗯，前言搭后语，
1: 我这土种土豆，这土种白薯。
0: 龟子拆开两个土、嗯、一个样的蛐蛐配油葫芦。
1: 哎哎，不不，
0: 这土里出
1: 去去去去
0: 啊，
1: 蛐蛐跟油葫芦不一样。
0: 修理这更好修
1: 啊，这怎么修理、啊、
0: 龟子拆开两个土，一个样的大个的蛐蛐配那小个揪着翅膀的油葫芦。

0: 您说，
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0: 一个样的东西，
1: 一样的蜜柑配春菊，
0: 前言搭后语，
1: 我是一口吃蜜柑，一口吃春菊。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骡子配叫驴。
1: 哎，
0: 我一边骑驴，来是小个的骡子配大个的叫驴。
1: 呵，真找上来了。
0: 一天我骑小个骡子，一天骑大个叫驴。
1: 行，再接着说，
0: 随便。
1: 二字拆开。

0: 清汤后鱼，我一口吃这个剁了脑袋砍了爪子的烤鸭子，一口再吃这个剁了脑袋砍了爪子的大烧鸡。
1: 您这多费事啊。
0: 你那也不省事，
1: 找点省事的说多好啊。二字拆开两个亿、一样的火柴配麻鸡。
0: 你等会儿啊，什么叫麻鸡？
1: 麻鸡是日语，
0: 日语
1: 把火柴叫麻鸡。
0: 这里还外国话。
1: 我一天吃火柴，一天吃麻鸡。
0: 行，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顶好。

包头的或者粉头。抓阄照呢，在玩意儿中饰演的就是旦角，男扮女装，跟这个梅兰芳先生呢，表演的意思是一样的，身穿旗袍，面敷脂粉胭脂，而且这个抓阄照嗓音嘹亮，称得起是扮相好玩意儿精。抓阄照所学的玩意儿啊，没本子，过去哪有本子，尤其这种曲艺形式都是口传心授，虽然唱了好多年，教过不少人，但是却没有成为一门学科，没有流传下来继承。

0: 哦，炖
1: 什么锅底吗？
0: 做点白薯秧子。
1: 对呀、啊，卖烤白薯的吗？
0: 我妈在上海搞技术工作。
1: 什么技术工作呀、啊？
0: 擦皮鞋的。
1: 好吧，那是技术工作啊。
0: 我妈在我们家说上海话
1: 啊。
0: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我舅舅家长大的。
1: 嗯。
0: 后来我舅舅闹疾病死了。
1: 什么疾病啊？
0: 脚气。
1: 好吧，这脚气能死人吗？
0: 到我们家就死。

0: 嫂子老家是河北省唐山的
1: 啊，
0: 是吧？我呢是相声人，说北京话呀。
1: 对呀、啊，
0: 这有时候一吵起来啊，跟这上星期日
1: 啊，
0: 我跟我哥就吵起来了。
1: 哦，那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哥哥嫌我花钱多，
1: 哦，
0: 让浪费。
1: 嗯，
0: 说我两句我不爱听
1: 啊，
0: 我说的是北京话。
1: 嗯，
0: 杨哥，怎么着，大哥？

0: 解释解释。
1: 你也介绍介绍。
0: 在这儿，北京人说这姥姥可不是外婆那个意思。
1: 哦，
0: 北京人这土语说姥姥是不服气的意思。
1: 嗯，
0: 俩人一要打架，你干嘛？你怎么着啊？姥姥，俩人就打起来了。
1: 对。
0: 在这儿要说外婆就打不起来，
1: 是吗？
0: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外婆
1: 啊？
0: 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公，
1: 好吧。

0: 老二，就我说那日，
1: 嗯，
0: 到济南那胡说不叫胡说，
1: 那说什么呀？
0: 胡萝卜。
1: 哦，
0: 说瞎话叫蹦木根，
1: 嗯，
0: 走不叫走
1: 啊，
0: 叫八定。
1: 八定，
0: 这八定你研究还挺合理。
1: 哦，
0: 你坐着好好一走到这把屁股拔下来，
1: 这不废话吗？
0: 老山东的那个屁股叫定。

0: 吹不走。
1: 听完这段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

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1941年五一反扫荡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大平原里肆意横行。这一天，日军扫荡到村落里，其中一个叫做武南一雄的士兵闪身走进了一间破落的茅草房，发现村民田大姑站在房子里警惕地看着他。

0: 田大姑，武南，不许当着畜生们哭。
1: 在这一片负责地下工作的金月波区长也听到了田大姑村子里的动静，他命令游击队员肖飞救回了武南一雄。此时，病床上的田大姑已经奄奄一息，林立同志和金区长一直在身边照顾他。

0: 手中的一支手枪和特务队长的证件。
1: 地头蛇袭击队。
2: 小飞同志，你饶了我吧，我可没干坏事，我这是拐着弯救国呢。
1: 少废话，扛起车，你也扛起来，快点，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先生，一共是49.6元。
1: 好嘞。
2: 哎，这钱到哪儿去了？哎，到这儿了。
1: 这样吧，你跟我去拿，不远，一拐弯就到。
0: 在哪儿啊？
1: 东关医院。
0: 城里有这个医院吗？嗨，
1: 前天才建成。
0: 没钱就别来买药啊。
1: 带是带了，不就是丢了吗？
0: 掌柜的。

0: 经大反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北大平原。
1: 就这样，金区长萧飞以及刁世贵、武南一雄等人接着给新娘子出殡的机会，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以及汉奸走狗。随着一声爆炸，鬼子的炮楼被夷为平地。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影片《烈火金刚之神奇英雄》的故事。那么对于这部影片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萧飞买药也成为了评书表演的经典段落。这部拍摄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

来自于古巨基的一首《冬天》，音乐加快场正式开启，跟各位开启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秋天，冬天》。

此处再一次闪现品茶品酒品花香，再到后面哈，生活不止五味，我们用音乐来调配，这里是音乐加快

送上的一些声音，可能也是一些祝福。好比说我们都知道夏花同学，对，此名由来何处，接下来的歌要献给朴树了，一首歌 Radio in my head。

现啊，艺术化表现，搭着整个的曲子，整个的画风，其实反而有一种小时候在看那种情境化的广告的感觉，就有一种好像什么黑芝麻糊对吧，这那的，就小时候的记忆，你非得是来一碗茶汤是吧，老北京起来 就这一出是吧，那

0: 发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火遍全球的一款应用有关。

其实它的名字已经改了哈，最开始叫 CloudBot，然后后面没两天改成叫 MetaBot，现在还有叫 OpenCloud。那就是说它名字改完之后呢，这个东西它有点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其实它是针对一个网络的各种社交媒体的接入。那么这个就是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在用，其实别人并不知道你在用，但是这个他接管之后就变成什么，别人都知道你在用了，所以它的社交效应是非常强的。但你要从技术上看啊，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我说它没有太多区别，其实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技术发烧友，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区别，而且这区别，你一看到这个区别之后，你觉得还挺喜欢。

因为我需要呢你帮我买一张从 A 点到 B 点的车票，我要求呢这个车的时间段是几点到几点，然后最好是什么样的座位，最好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特殊的要求，中间要不要订餐呐、啊、等等。其实你把这些要求提给他，他就会进行网上去比对呀、啊、然后包括找到合适的票就会去下单。他其实是

0: 这个地方给我加块砖，你敢说吗？
1: 嗯，
0: 你不敢说，对吧？
1: 对，
0: 因为加块砖之后，这房子倒了，你承担不了责任的。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用的这工具有点这个意思。就以前哈，我们用的那些工具，比如一个翻译工具，或者说一个就是什么排版的工具哈，你用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行我就用一个恢复，对吧？恢复成原状呗。
1: 嗯，
0: 但是这个工具你用。

0: 这助手来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事情。那些密码呢，账号啊，你想给不想给，最后你都得给他。那这个中间所存在的，这叫矛盾也罢，或者说存在的天然的这个 bug 也罢，您觉得这事儿好解吗？
1: 我觉得哈，就是现在对这个东西的未来啊，它到底好不好，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可以往回看一看啊。我记得因为我们俩做节目已经做了10多年了，
0: 嗯，
1: 其实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

就是说，它实际上哈，它从技术和产品这个逻辑这个角度讲，它不算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呢，它在影响用户这个上面哈，它大概差不多是一年出现1到2次这个频率的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它从技术上讲，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会出现一次的技术。所以我给它这么一个定位之后哈，那么再回过头来，这2年多来，类似的这种进步，应该说几十次是有的。但是这几十次下来哈。

聪明的大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下一个问题呢，这个就跟人类聪明的大脑关系不大。哎，但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其实觉得这也是另一个形式的聪明。是咋回事呢？我来跟您说啊，我们今天提到的 Cobalt 这款软件，它的这个开发者呢叫做彼得斯坦伯格。他说啊，自己在做这款 agent 的时候，他没有写任何的一行代码，都是靠 AI 生成的。这一段呢也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你可以说他聪明啊，也可以说他不聪明。这个是不是和聪明我觉得关系都不大了。我觉得他是不是

0: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软件开发这个行业未来它的逻辑会被颠覆。我们过去说开发软件一定要有特别强的逻辑能力，哎，然后有很强的软件方面的技术，有知识，会各种语言，但是随着 AI 的出现，这种技术是不是真的就被颠覆了呢？
1: 对的哈，其实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也是这两年写代码呢，基本上现在如果没有这个 AI 助理哈，我就不想写了，有点像开车的时候哈，你那个导航要不开的话，就觉得不想开车的感觉，就倒不是说这个路你不知道，是开了导航之后。

三四个不同的那个任务哈，并行的，而且还要紧凑，因为中间稍微不紧凑一点，你可能自己这个就忘了，对吧？忘了你开始在写什么想什么，但是现在就这样。现在呢，我只需要思考我的主线就行了，就是我这个程序想执行什么功能，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我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之后哈，代码怎么堆这个过程，好像我不需要太考虑，它噔噔噔就给我写出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哈，实际上它也蛮考验你的能力的，

0: 那么你对他理解的时候又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如果他给你几十行代码的时候，你的代码阅读能力不强的话，你可能觉得，哎，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到底是6成还是9成还是99成，其实差别就很大。
1: 那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对话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专家邢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0: 化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

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提醒。

0: 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1: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那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2: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与全球布局，跑出外贸出海加速度。

0: 后，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1: 全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今天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交出两年深耕基层的答卷，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即将启程，以文化力量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欣。

0: 其中一位。他表示，将发挥集团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大型活动策划优势，帮助派驻地温州龙湾创客小镇走到更大的舞台。
1: 创客小镇它本身有科创的一些文化和一些数字文化的很特色的地方，我们将会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希望能够为当地打造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
0: 经过两年的探索，文化特派员工作参考指南编制成册，文化特派员制度已入选中宣部习近平文化思想案例选编2025年第二批101名省文化特派员。

0: 的一个阻隔，让它达到完整的一个真空状态。
1: 陈华清说，为了让宇航员在失重的环境中吃到更多的食物，他们还专门设计了带注水排气功能的餐盒，解决太空冲泡面食的难题。
0: 我们把热水先注进去，在里面把面泡好，泡好了以后再把膜打开再吃，能吃到我们地面一样热腾腾的一个泡面，然后呢又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危害。
1: 从神舟9号到如今的神舟23号，一直都是使用黄岩井田模具。

0: 陈浩说，
1: 我们呢，通过省外的航空专线、长三角陆运线路，能够做到全国146个重点城市的和江浙沪次日达。同时，针对金华、杭州两个重点地区，我们专门开通了上午 G、下午 D 的服务。省际提速，我们联合了杭州萧山机场，开通了20个重点城市的次日上午 D， 真正做到了当天采摘、当天收寄、新鲜送达。
2: 2026蚂蚁527技术日活动今天举行，分为技术嘉年华、蚂蚁黑客

0: 便利。
1: 嗯，郭牧者会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哈。那么这里边要特别问一下，就是黑客松决赛，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这有点陌生，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比赛？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项目？
0: 好的，这个黑客松是蚂蚁技术日最具活力的环节之一啊。那么今年有1100多个人报名，那么非技术的同学就占了近20%的比例。那么大家是48小时内组队敲代码做原型。那么很多的项目它不是为了商业化。

念念。那么他服务的是一群最需要陪伴却容易被遗忘的人，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核心的一个叫做小念的 AI 记忆助手，它是能够帮助老人温和的记录和召回重要的记忆，比如老人忘了今天有没有吃药，下午谁来探望过，照片里的人是谁，那么小念会用不强迫不刺激的方式。

0: 向本地隐私保护和家属协同，那么它是安全又可信。那这也让我看到这个技术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它多酷多快，而是有人愿意用它帮助那些正在遗忘的人留住一些珍贵的东西。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些。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2026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今天开幕，作为华东跨境第一

0: 这次通过展会云端直采，收获1000万元订单。
1: 我们厂里至少有10000只贝壳，他今天订，明天就发货，就非常快捷，帮我们开拓了种种的市场。
0: 本届博览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与姚中素国际会展中心同步办展，总面积超9万平方米，共设13个展馆，涵盖大家居、宠物及婴童、户外用品、电子及照明、工具及汽车用品等品类。展会深度联动全国优质产业带资源，拓展供应链广度与产业深度。余姚依托加

0: 以热销产品提前备货到美、日、英、德、加五大核心市场海外仓，实现出单即发、本地配送。大建云仓招商经理刘海云说，从国内发给美国客户的货走海运可能需要40天，他们现货直发只要2到4天。
1: 比如说一件沙发在美国市场卖500美金，从中国发到美国单件发的话，海运费和运费的话可能就要300到500美金，通过我们大建云仓集中发过去，一件可能就控制在了80美金这样。

0: 方已经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宣布，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目前，哈马斯方面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表示，跟。

0: 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

0: 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

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

0: 明介绍，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多件，
1: 将全。

0: 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

0: 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2: 我们合作社现用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

0: 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2

0: 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

0: 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

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

0: 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1: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的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它比我们普通

0: 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

0: 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源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1: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0: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2: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

0: 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

0: 嗓子喉片，
1: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哎，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

行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

0: 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
2: 叫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
3: 5月26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带队到五云街道、东方镇、三溪乡检查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坚决扛牢安全之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各项防范工作，切实维护全县社会大局平安。

0: 稳定，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王毅一行先后来到城区分洪隧洞工程、电镀产业园项目、 S209 省道长兰段、东方水厂、 S231 省道西应隧道工程等处，详细了解了各方责任落实、防汛备汛制度、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措施落实和安全生产等情况。王毅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续聚焦重点，紧盯道路交通、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工程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

0: 结合建强救援力量，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县领导王向荣、卢立森及县属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先后参加。
1: 入汛以来，我县降雨过程频繁，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面对复杂的防汛形势，县水利局依托数字化监测预警平台，实时掌握全县雨情水情动态，全方位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走进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室，

0: 相关的实时数据呢，在我们整个平台上都能够实时能够监控掌握。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汛期，水利部门现在已经是落实了一个24小时的值班值守制度。
1: 据负责人介绍，当某个监测站的降雨量超过系统设定的预警阈值后，监测平台会发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通知到相关责任人。

0: 就是能够确实保护到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延续三年山海相伴初心，搭建城乡教育共建桥梁。5月26日，杭州市玉海外国语学校师生家长代表走进缙云县长坑小学，开展第三届爱心捐赠暨学科共建活动，以公益暖心与教育赋能双向。

0: 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
1: 电话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强雷电，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之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

0: 313139890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为了防止留守的独居老人出现意外，锦溪镇政府建了一面智慧大屏，大屏连接着一个个留守老人的家，村民只需一个申请，政府便会上门免费安装，让进城屋

0: 事。
1: 阿姨，张大哥，我们来今天给你们安装监控来了。哎，安监控。嗯，你们想装哪里啊？哎，你和。
2: 那跟我们继续走，
1: 哎，以后我们监控安在这里呢，以后你儿子他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你在家里一些情况了。哦，他也可以通过这个监控跟你视频啊、聊天之类的。
3: 怎样？怎样？
0: 不到一小时，设备就安装好了。随着屏幕亮起。张嘉诚心头那份对父母的牵挂被轻轻地安放了下来。在父母家旁边是张嘉诚盖的

0: 那下，这里的话肯定沙发了，沙发了，这里面都放下去，大沙发。这个茶上面也挺宽的嘞，上面可以养花，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那个 K 歌都行，可以行的。
1: 对于是否到共赴工房工作，张嘉诚还没有考虑好，但此刻站在还没有装修的房子里，他已。

听脑海牵肠之举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燃烧。

了四个首府，内阁首府的这个不同的治理哈。当然嘉靖皇帝的这个一朝哈，不止四个首府哈，他选了四位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么什么是首府哈？这个其实熟悉明史和中国历史的听众其实都知道，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战国后期，一直到秦统一啊，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帝国时代。那么帝国时代呢，就是皇权啊，变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权力。但是皇权如果想统治更好的、顺利的统治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域的国家，它

0: 我一定要说一下啊，严教授，您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这个皇帝啊，把他的这个事儿都交给这个丞相或者宰相一个人去干的话，他就轻松多了。然后因为他只需要针对这一个丞相或者宰相，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如果呢，他要把这个一个丞相和宰相这个活分给三五个人，他就要针对的朝臣就要多。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要再接见啊，他管的这个下一级的再下一级，他几级的同时的去管，然后特别累。我觉得皇帝可能他会觉得，他一会儿啊，他特别闲的时候，他觉得我太闲了，我得这个工作多一点，过一段时间或者改朝换代的时候，这皇帝觉得上一任皇帝太累了，或者怎么着，他就得，我觉得应该说看我们的这个从夏商周之后的这个帝制啊，其实应该说不论是部门的设置也好，还是说皇帝直接管的人员的设置，都是

你各种文件，然后去下发。那么到了，我们知道到了朱棣啊，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因为他是藩王篡位啊，藩王这个通过这个靖难之役啊，这消灭了这个朱允文，然后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时候呢，他在燕王府的一些机构啊，就带进到了中央，比如说他就成立的内阁，内阁当然也是由大学士来去这个担任。但是这时候的内阁呢，就逐渐的开始了起到了一定的决策作用。

0: 样的人，他会怎样啊看待他的这些官员呢？我们接下来啊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那我们来听一听啊，嘉靖呢他是怎样评价他的这些大臣的。嗯，
1: 说到底呢，这个世上真能靠得住的就两种人，一种是笨人，一种是直人。笨人没有心眼儿，直人不会使心眼儿。对这两种人啊。

0: 们在出题，在考试，在选拔。皇帝呢，说实话啊，大部分的皇帝不见得他们的文化水平就能够第一他没时间啊，他主要
1: 他最后那前三名前几名都不看，
0: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仅仅是在殿试的时候他可能会点个状元或者点几个人，其他大部分的卷子他是不会看的，所以最终审

0: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

两天啊，我还看到社交平台上面发起了一个话题啊，大家都开始开空调了吗？那在这里小强也想问一问大家啊，大家已经开始使用空调了吗？你家里有没有开空调呢？啊，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开上空调呢？啊，可以在我们静云柔美的抖音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哈。因为这两天确实不是说就是特别热啊，同时还有这个闷闷的感觉，所以会让人感觉体感上不是很舒服哈。有武汉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哈，由于最近几天持续闷热潮湿及降水天气哈，洗完的衣服很难晾干，晾了三天的衣服终于臭了。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这样的经历哈，可以在我们静云柔美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来一起分享吐槽一下哈。

康客服告诉记者，由于近期多地降雨，天气潮湿，再加之即将迎来梅雨季节，咨询与购买除湿机的单量暴涨，问题多到客服回复不过来了。

30分啊分钟你可以获得15个积分啊，看了30分钟可以获得30个积分啊，一分钟啊一个积分。每天签到获得积分啊，积累以后最高是可以获得5个积分的签到积分哈。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攒下的积分呢可以兑换好礼哈。我们来说说最近我们

0: 他的测评结果是 I 人，然后才不愿意有过多的社交哈、啊。这跟宠物抵触，不能让宠物来背锅、
1: 嗯。
0: 但是妈妈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的部分？我觉得也有对的部分，
1: 嗯、
0: 就是他需要人类之间，房子是人家 的,
1: 人家的，
0: 不是你的。
1: 啊、对，
0: 对，你们都是为我服务的。对，所以在宠物的视角，我想。这样的问题不会提出来。那这个家庭里边、嗯、小丹的儿子可能更多考虑的猫会不会孤单、
1: 嗯、
0: 我觉得妈妈可以跟他深

0: 孩子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的最核心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帮他厘清猫到底会不会孤独，或者他内心有没有孤独。我想这才是我们更该关注的部分。
1: 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内心的孤独投射到了宠物身上。
0: 是的。
1: 所以他才会觉得这个猫孤独。
0: 是的。所以我建议小丹一定要跟孩子好。

着游戏的方法来表达，比如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猫孤单呀、那什么样情况下他不孤单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因为当他说出为什么孤单的时候，就有可能连接这些孩子自己的生活事件当中的一部分、当他去描述怎么样不孤单的时候，其实提到的就是一些解决方案或者可能性、

0: 特别棒的部分
1: 啊。所以宠物能带给大家的这个爱的感觉哈，因为它是一个无条件的陪伴。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那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0: 对，我在我的那个播客里边曾经提过，宠物特别适合好几类人群，包括老年人，包括儿童青少年，也包括

0: 嗯，现在有了一只猫，觉得非常享受生活。
1: 所以这个猫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某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重要的陪伴
0: 成
1: 者，
0: 员，
1: 陪伴者，
0: 陪伴者，
1: 嗯。
0: 但是你看，很多人曾经养过宠物，或者是小时候养过宠物，之后再不敢养，是因为知道终有一别，
1: 是。
0: 觉得难以再次面对那样的痛苦，邱先生说，他现在养这个猫呢。

0: 他看到我们看到我在那个跟着小猫后面哈，
1: 嗯，
0: 所以他就说主动跟我说说他们家有只狗啊、嗯，然后好像是大概15还是16岁啊、嗯，然后生病走了，大概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1: 哦
0: 啊、嗯，我想他这种表达其实也体现了这个其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他愿意说出来，
1: 嗯、
0: 愿意面对这个部分啊、
1: 嗯嗯，
0: 然后他看了我们一会儿，他就自己离开了，
1: 嗯
0: 啊。嗯那我想经过这样一个看到别人跟

0: 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促进情商的提升。
1: 可以互相可能通过互相观察。
0: 对，因为情绪智商更多强调的是我们跟人跟人之间去就是处理这个情感的时候我们所展现的那个部分哈。
1: 嗯。
0: 但同时我其实想提示大家的就是在我们面对各种各样艰难的选择的时候，当然我们的身心健康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是要确保我们养的毛孩子的福利福祉和权利。但无论如何有了毛孩子的家庭他所带给你的欢乐会远超于你的痛苦。
1: 啊、哦、嗯好的。所以如果你享受到了更多毛孩子带给你的欢乐和爱哈，那你也要有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的手，不想被困在梦里面。但醒来后却发现你不见。오로내요안녕꿈꾼꾼자랑지고해요내가돌아올수있다면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
1: 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

0: 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976.4 万件。
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

0: 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

0: 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

0: 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

0: 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传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
1: 天，预计吸引超10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对接。
2: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与全球布局，跑出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一至四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来听。

0: 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1: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0: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

0: 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1: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0: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

0: 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1: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

0: 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两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1: 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浙江省技工院校省级产教融合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实施办法，明确在15/5期间准对接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及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专业群以核心专业带动2-5个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发展逻辑紧密的专业，精准培养契合产业需求的高技能复合人才，按行业不同分 A 类。

0: 2030年建设，期间实行年度报告、中期评估和期满验收宁波资金限制申报。
1: 全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工
2: 险，
3: 我车有灭火器，超过他车以后停在硬路间，拿着灭火器我急急忙忙下去。
2: 张国辉站在起火的车轮旁，
4: 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